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明天也要作伴，来自锦绣二重唱。明天的明天，也就是五月的21号到25号，第22届深圳文博会就要启幕了。咱们的河南馆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解锁河洛文化全新表达。河洛文化大模型，全国首款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惊艳亮相。朱仙镇的木板年画、禹州钧窑、浚县的尼姑姑、商丘一剪成、民间剪纸等传统非遗技艺轮番上演，还有牡丹文创冰淇淋、Q 版糖三彩等你来打卡。感受中原文化的科技与古韵碰撞出别样的火花吧，相约深圳，感受玉流淌的文明代码。
1: 是的，那到这里呢，今天小唐和 Tony 陪你在上班路上听歌时间也要暂告段落了。说再见之前，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依然是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机制，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的福利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今天最后送给你的歌来自布鲁西，
0: 想送一冰箱的花。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消息，近日出炉的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全省企业纳税缴费信用等级持续向好。近期，河南省科学院地质研究院、开封仲裁委员会秘书处、南阳理工学院、安阳工学院、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多家单位公开招聘。即日起至6月10日，郑州市公开征集传统公益市场违法违规线索，网络受理请关注全国12315平台手机 APP、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520的心动时刻藏在哪里呢？我觉得是藏在细节里。其实不需要很复杂的妆容，也不需要很繁复的仪式感，不管是情侣还是夫妻，哎，咱偶尔出去约个小会，吃一顿好吃的，快乐的心情就能够持续好久。生活呀，还是稍微要有那么一点仪式感啊。那520约会，大家有没有选中那个能戳人的口红呢？我给大家选一个吧，温柔告白色，很多明星都用这个同款，就是纪梵希他们家的粉丝绒口红 N29 色号，自带温柔的滤镜啊。我估计很多姐妹都买过这个同款。首先，纪梵希他们家的口红从来都是颜值和品质双在线的，而且它那个高定的粉丝绒的外壳真的非常的精致好看，拿在手里幸福都会从内心溢出来了。所以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的有仪式感。那这支纪梵希 N27 口红呢，它是经典耐看的蜜桃豆沙色，薄涂很温柔，素颜涂也能够提亮气色，平时上班还有出门逛街都很适配的。那如果是厚涂的话呢，它是那种低饱和的玫瑰色，很温柔又特别的显气质。重点是它这个颜色涂上特别的显白，黄皮黑皮都可以选这个色号。那平时这样一支口红日常售价要300多块钱，今天 UP 商城520限定宠粉福利价，给魅力881的听友的价格呢只要188，直接5.2折拿下。我们还给大家配了一个专柜的礼袋，以防大家是520送人用啊。现货速发，升级郑州同城快递，早下单早收货，不用凑单就可以享受优惠。那明天就是520了，如果大家有送礼需求，或者是送给自己，给自己一份仪式感也是很好的啊。我看后台还有很多这个女听友说要送给自己的闺蜜，送给自己的妈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十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

点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一月广。

0: 我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拒绝 emo，
6: 主打轻松。
7: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8: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9: 旋律绕耳边，
10: 快乐每一天。
11: 沉浸式听歌，
12: 沉浸式放松，
13: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4: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5: 520的温柔告白，怎么能够少得了一份礼物呢？俗话说啊，爱人如养花。我觉得今天嘉菲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礼物送出去绝对不会出错。 UP 商城带来很多女生无限回购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它真的是一位实力抗老选手，妥妥的口碑之选啊。关键是520它有一个特惠机制嘛，那这个价格也剩最后50单了，卖完直接下架，同时给大家升级了同城极速发货，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早发货早收货，不耽误明天送心意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是第七代的小棕瓶，它的核心精华成分呢二裂酵母做了一个升级，它能够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强韧肌底。你像这个季节啊，平时太阳晒脸容易泛红，在房间里待久了又容易干痒的，还有很多姐妹她们比较容易敏感干燥脱皮，或者是脸色暗沉蜡黄的，通通都给我用它，持续坚持下去绝对能够改善你的皮肤状态。那当然除了修复，在激活皮肤的活力方面它也是有口皆碑的，像淡纹啊、紧致还有保湿抗氧化，真的算是一瓶多效，真的是一瓶多效的好精华了。那我们很多魅力881的听众，不管男女老少啊，都喜欢用这个精华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质地很舒服很温润，上脸丝滑好吸收，不会有那种油腻感，但同时呢又很滋补，所以干皮油皮都能用，还有很多男士也会选择用这款精华。这马上520了，不管是男士送女士还是女士送男士，表达爱意绝对不会出错。再来看看这个关键的价格，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官网一瓶990元，100毫升就要1980了。但今天 UP 商城520狂撒福利啊，直降1441，也就是说到手10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精华只需要500多块钱，539，这个价格算下来呢，就相当于是2.7折了。并且我们还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实用又好看的雅诗兰黛专柜会员的定制帆布包，那不管是新老客户，只要你今天下单立刻就送，这个价格你要是不囤个3-5单，我觉得真的会后悔的。配了专柜的礼袋装，你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方便。当然如果你之前没用过，你想试试自己的皮肤适合不适合的话呢，你可以下单这个尝鲜装50毫升的精华，到手只要200多，正品保障。那赠品呢也是最后50单库存了，今天这个机制卖完直接下架，最后一天的特惠价格，拼手速下单喽！全部给大家安排的是郑州仓现货，升级同城极速发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在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同时商城里还有尼罗河香水送 GUCCI 口红小样，到手只要299。YSL 黑皮革气垫也只要299，还有周大生的爆款银饰229。选礼物就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去看看吧。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

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5: 最近这个莫桑钻啊，在我们魅力881算是热卖一周了，在后台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反馈，都说收到货了是真善啊。还有朋友说他们结婚纪念日买的就是我们的一克拉的方糖钻戒，真的算是给老婆一个大大的惊喜。今天就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场加库存，大家伙趁着这个五月礼遇季啊，赶紧在这个活动期间趁着价格优惠早买早带，心情好。我们选的是广东源头大厂职工，色度加净度都不错，妥妥的珠宝级别 S925 银镶嵌，日常戴呢不过敏不变色，只要是魅力881的听众都可以享受专柜同品质 2.5 折。同时我们的爆款商城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平台再补贴专属优惠券，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商城会员再减5元。大家发钻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去慢慢挑慢慢选了。我推荐大家重点关注这几款啊，首先就是精致的耳饰，我觉得如果大家上班哈、啊，还是想要低调一点的话，一个亮晶晶的耳钉戴上特别的显气质。它有一个43分四叶草耳钉，是一个很经典的四叶草造型，券后只要199，小巧温柔，不挑年龄，不挑脸型。还有一个2克拉的经典四爪耳钉，每颗耳钉都是1克拉，券后价只要259，真的算是花小钱却能够带出大牌珠宝感的一个顶配了。还有一个明星同款碎冰冰耳扣，这个券后价只要259，戴在耳朵上不灵不灵的特别闪。那天气往热了走了，夏天大家的露肤度普遍会高一点，那这个领口空荡荡的呢，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推荐几款项链给大家，一个是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这个可是专柜的断货款，券后价只要269。还有一个繁星满钻吊坠，3克拉大颗重的设计，券后价只要359，戴在脖子上真的是显贵又大气。这个除了你自己戴可以，还特别适合买来送妈妈或者是送长辈。还有一个满钻网球系列，手链是1.8克拉的莫桑钻，只要699，项链呢是4.288克拉的莫桑钻，券后价只要1599。如果你想要更有气场全开的感觉，你可以直接给它配成一套，真的就像银河一样闪耀啊。所有的莫桑钻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工厂包邮，下单就给大家送专属的礼盒礼袋。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钻石两个字就能选购了。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日前，省委网信办公示2026年河南省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典型案例入选名单，郑州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智能坐席助手等15个案例入选，公示期截止到5月19日。近日，中原农谷国际引种中心正式启动运行。国家数据局消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中。今明两天，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和月、木星和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日前正式发布了2025年度报告，在韩红基金会2025年的捐赠名单中，王一博、林俊杰、潘玮柏等明星艺人的名字赫然在。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起。

五二零的温柔告白怎么能够少得了一份礼物呢？俗话说啊，爱人如养花。我觉得今天嘉菲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礼物送出去绝对不会出错。UP 商城带来很多女生无限回购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它真的是一位实力抗老选手，妥妥的口碑之选啊！关键是五二零它有一个特惠机制嘛，那这个价格也剩最后50单了，卖完直接下架，同时给大家升级了同城极速发货，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早发货早收获，不耽误明天送心意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是第七代的小棕瓶，它的核心精华成分呢二裂酵母做了一个升级，它能够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强韧肌底。你像这个季节啊，平时太阳晒脸容易泛红，在房间里待久了又容易干痒的，还有很多姐妹她们比较容易敏感干燥脱皮，或者是脸色暗沉蜡黄的，通通都给我用它，持续坚持下去绝对能够改善你的皮肤状态。那当然除了修复，在激活皮肤的活力方面它也是有口皆碑的，像淡纹啊、紧致还有保湿抗氧化，真的算是一瓶多效，真的是一瓶多效的好精华了。那我们很多魅力881的听众，不管男女老少啊，都喜欢用这个精华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质地很舒服很温润，上脸丝滑好吸收，不会有那种油腻感，但同时呢又很滋补，所以干皮油皮都能用，还有很多男士也会选择用这款精华。这马上520了，不管是男士送女士还是女士送男士，表达爱意绝对不会出错。再来看看这个关键的价格，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官网一瓶990元，100毫升就要1980了。但今天 UP 商城520狂撒福利啊，直降1441，也就是说到手10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精华只需要500多块钱，539，这个价格算下来呢，就相当于是2.7折了。并且我们还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实用又好看的雅诗兰黛专柜会员的定制帆布包，那不管是新老客户，只要你今天下单立刻就送，这个价格你要是不囤个3-5单，我觉得真的会后悔的。配了专柜的礼袋装，你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方便。当然如果你之前没用过，你想试试自己的皮肤适合不适合的话呢，你可以下单这个尝鲜装50毫升的精华，到手只要200多，正品保障，那赠品呢也是最后50单库存了。今天这个机制卖完直接下架，最后一天的特惠价格，拼手速下单喽！全部给大家安排的是郑州仓现货，升级同城极速发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在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同时商城里还有尼罗河香水，送 Gucci 口红小样，到手只要299。YSL 黑皮革气垫也只要299，还有周大生的爆款银饰229。选礼物就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去看看吧。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拒绝 emo，
1: 拒绝 emo，
2: 主打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10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柯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啊、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1: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0: 怎么买？
1: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5: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弃。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模式、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央行近日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到崇礼之间各车站运行的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莫文蔚《阴天》哈，今天这个天气，尤其是这会儿，好像听这首歌特别的有感觉，对吧？这会儿外面天气是阴阴的，不过气象台说呢，今天郑州是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应该不大啊。那预计本周呢，河南仍然是以阴天雨天为主，今天的雨水呢是渐停的状态，随后的周三到周五，河南大部地区是以阴天或者是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为主，所以降水的强度不会太大。那预计本周末河南大部又会遇到较强的降水过程，所以就是说周末的时候还有雨啊，各位，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具体行程了。刚才出去的时候感觉哎，风力还挺大的啊。那今天郑州阴天有多云啊，偏北风三到四级，强力的风会达到六级左右。那我们在步行啊骑车的时候，尽可能远离大树啊，容易发生高空坠物的地方。今天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温度是19-20度。那明天是18-25度，后天21号20到25度。好好享受，也好好珍惜夏季20多度的舒服天气吧。旅行团乐队 Summer Holiday。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12点1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阴天啊，中午的时候吃完饭休息会儿真的是非常舒服啊。你看这两天的雨雪呢，真的让我们的天空变得更加的干净了啊。雨后看似空气好像好了，但是也暗藏着一些呼吸危机，尤其是本身鼻子啊各方面上呼吸道就比较敏感，朋友要注意了。要知道这个雨后一小时之内，这个花粉浓度会飙升到最高值。如果您本身鼻腔就比较敏感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大家在雨后数小时内能不外出最好不要外出，如果真的需要上班呀外出啊，一定要戴口罩。还有就是下雨的时候要关闭家中的门窗。可能在我们的常规认识当中都觉得下雨嘛就仿佛是空气的清洗剂，其实并不然，这个时候它的粉尘，它的那个小絮絮会对我们的鼻腔进攻会更加猛烈的，所以外出一定要戴口罩，而且回到家之后呢，最好是立刻洗脸洗鼻更换衣服，如果真的出现更多不舒服情况的话呢，还要及时的就医啊。今天已经是5月19号了，明天就是520了，一个表达爱的日子。这种爱呢，不光是情侣之间，也是我们和好朋友之间，我们和亲情之间，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想表达一份自己的关心的话呢，给女生送口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仪式感满满但同时也是性价比超高的一种选择。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是一个常年的断号的一个颜色啊，那就是 N27 色啊，很温柔很百搭，日常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比较适合亚洲女性，因为它是那种蜜桃豆沙色，上脸呢又觉得是比较显嫩的那种啊。总之夏天也是很适合的，不管是通勤逛街还是旅行都是 OK 的。最关键这可是纪梵希啊，要知道这也是很多明星非常喜欢的一款口红，日常售价360，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购买的话我们立减172，到手只要188块钱就可以带走了，相当于打了5.2折。而且我们还给您准备了礼袋，就是专柜的那种礼袋，现货速发，绝对不耽误明天您表达心意。188块钱带走纪梵希的常年断货王粉丝绒 N27， 不要错过了，回复秒杀两个字。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说阴天的时候听到 Eason 的这首阴天快乐太幸福了。是的，有时候我们听歌的时候的这种喜好也会和天气有关，那不知道在这样天气之下你喜欢听什么歌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不知不觉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也陪伴各位23年了，真的是转眼一瞬间，感谢有你，感谢陪伴，相信在下一个23年我们一定都会更好的。说到时间，真的可能我们10年前没有想到如今短视频会如此的厉害啊，真的谁的手机会上面会没有几个短视频的 APP 呢？谁有没有刷过短视频呢？它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瞬间的快乐，但是如果刷多的话对大脑真的是不好。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短视频伤脑的这个说法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因为它让大脑在毫无关联的内容间不停的跳跃，搞笑、历史、美食、养生、八卦，是不是轮番出现？每一次切换的时候，你的大脑都要清空上一段思绪，然后你要理解全新的语境。虽然这种感觉我们可能大脑一时半会儿我们身体不会有不舒服的反应，但其实大脑都是一直在超负荷的运转，在重新的集中注意力。这种强制刷新啊，比专注于干一件事情要更加的耗时费心。所以刷短视频看似你是在休息，其实你的大脑是在加班，就相当于你上了5天班之后你又加2天班一样。长期以来，那么你的身体肯定会吃不消，对不对？那么长期也会让我们的人的注意力的阀值不断的升高，耐心不断的下降。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在呼吁说大家要少刷短视频，尤其要控制孩子刷短视频，这个对于他们来讲真的是基本上应该算是没有什么好处，全部是坏处了。所以从此刻开始，不妨放下手机，听听歌，看看远方吧。周迅，飘扬。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是的，经过了一上午的忙碌之后，这会儿我们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已经是12:35了，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吃过午饭了呢？啊，明天就是520了。其实这个日子呢，也不是说大家一定要相互送礼物，只是说我们可能在繁忙的日子当中

中，压力很大的工作当中，给自己一个喘息和表达的出口。有句话讲啊，有句话叫什么？叫做这个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对不对？当你为你心爱的人或者你很在意的朋友送上一份祝福，一份关爱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他的那种表情，他那种情感的反馈，对于你本身来讲也已经是一种滋养了，对吧？这就是为什么要有仪式感，可能就是这个道理，不在于他有多少钱或者买多贵重的东西，而是那份给他也是给自己的一份肯定。有句话说得很好嘛，只有表达爱的人他才会拥有爱。那么不知道明天你是打算怎么样表达呢？其实我们有个建议啊，就是如果您是给你的女朋友，当然这个礼物是不能随便送的，如果是给女朋友啊或者是您的爱人的话呢，可以送上一份饰品，一份带钻的饰品。我们的莫桑钻已经热卖有一周多的时间了，现在微信平台上收到很多好评啊，有的说收到货了特别闪，有的说哇性价比超高。那给您说为什么它的品质会那么好呢？这个是从广东源头大厂直供的，所以它的色度净度都还是挺不错的，而且是珠宝级别的，镶嵌的是 S925 的银，现在银也是价格在涨，对不对？所以日常戴不管您是敏感肌还是什么的都不 怕过敏，这点很关键。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款式实在是太经典太好看了。昨天我记得给大家推荐的那款小方糖的项链，对吧？我自己也买这个了，我觉得夏天就是穿那种露脖子的 V 领的 T 恤啊或者是衬衫的话，哎，因为它是一克拉嘛，还是挺有存在感的，一闪一闪但又比较低调，不会太招摇，关键价格很香，只要269。如果你也是想送给那种啊在职场上班的啊不希望太高调但是要有质感的女生戴的话，选择这个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刚刚好，269块钱。那当然如果您的那个他特别喜欢手链的话呢，建议您可以试试我们的满钻网球手链，这个我都心动了。它是1.8克拉的莫桑钻，也是925的银手链，是单排的那种设计，一圈远远望去啊，就像一条银河落在你的手腕上一样，非常的有气场，但同时呢，还很有质感，不会是那种特别的炫富的感觉。这个圈后呢只要699块钱。那如果你想要更加重工一些的，可以选择满钻网球项链啊，这个是4.288克，是 S925 银，这个戴上去哇穿礼服相当的耀眼，券后只要1599。您回复钻石两个字赶紧下单，现在来得及。梁静茹，欧真宇。

梁心如偶阵雨。其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就像这天气一样，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遇到偶阵雨，就算是再难过的日子也总会熬过去，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朝前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那不知道今年有没有要装修的朋友呢，不要错过这次优惠了。其实装房子大家最担心什么呢，就是选错搭档，选错企业，选错装修的人。那没关系，现在您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而且专门为我们的业主们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当然这个绝对不是空海口号啊，因为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只需要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就行了。李玖哲夏天

0: 次你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12: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有朋友在问说今天郑州怎么限行的啊？今天是周二，所以郑州的三环以内早晨7点到晚上9点限行尾号是2和7。看到微信上小黑给我们分享一个事儿，他说前两天的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啊，就没有时间去 4S 店修车，于是呢就加了一瓶你们的万能通，没想到这灯就自己灭了。那看来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可能就是该除积碳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的车啊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我们觉得哇是不是就该大修了，未必，可能就是积碳在惹的祸。之前还有朋友在说啊，你们为了卖万能通说什么空调也可以用这个，不是空调可以用这个，而是你的车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你加了氟了，清洁以后还是不给力的话，你就可以看看是不是积碳多了，很久没有清了。这个时候上上万能通的系列产品的话呢，可能真的能够让你省大钱啊。说到这儿，如果您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现在呢有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哦，是抽奖啊，只要您回复888就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又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

0: 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今天限行尾号2和7，限行时段7点到21点。天气阴，气温17到25度。2026河南省文旅发展大会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安阳举办，特设殷墟、甲骨文、红旗渠主题文旅线路，助力中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宝泉大峡谷经降雨闭园、安全排查后，今天正式恢复开园，雨后水量充沛，瀑布景观壮观，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打卡游览。河南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本周阴雨天气持续，今明两天雨势减弱，周末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水，出行需要做好防护。河南增补1510个重大项目，聚焦交通、能源、水利基建，郑州新郑机场3期等重点项目纳入清单，夯实区域发展基础。今天迎来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多地推出文旅惠民举措，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倡导沉浸式文旅体验。2026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至20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开展主论坛、分论坛等多项活动，共建清朗文明网络空间。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近期多雨湿气重，初夏养生建议清淡饮食，多吃苦瓜、绿豆清热祛湿，雨天减少户外剧烈运动，谨防受凉感冒。感谢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稍后欢迎收听魅力时光机。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后弦带来这首把它甩掉，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我是小池。最近听到好几个朋友说要祛湿哈，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刚刚下单了一单祛湿茶的确在到五月份的时候哈，特别是到五月这个下旬雨水比较多，空气的湿度攀升，这个时候的养生核心就是祛湿健脾，温和养护哈。哎，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些夏季的这个调理了。马上我们来分享的下一首歌来自于黄小琥带来的《对爱期待》，也欢迎你可以随时发送读书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很多人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都是开车在听，是吧？天气越来越热，开车的时候避开空调，那很多车主呢都发现一开空调呢，油耗就蹭蹭的涨，发动机的噪音还变大了，车子开着也没劲儿。其实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一瓶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不少车友亲身实测反馈，加完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直接降到6.3，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不用跑 4S 店，加一瓶就可以恢复正常，发动机运转更加的平稳，噪音明显降低，油门踩得轻快，跟新车体验没两样。现在参与万能通夏日换新宠粉活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有机会赢万能通换新装、大额满减券以及节目周边。没有抽中也别灰心哈，再次下单还会增加抽奖的机会，惊喜不停，赶紧行动起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

家里有3到18岁孩子的家长要特别的注意哈，这个阶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我们交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号上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而说到家长对于孩子的爱哈，那简直就是无微不至的了。比如说有的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就不得不去租房子，我们没有办法去拉宽带，但是我们又需要用流量，对吧？还有一些职业，你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都是需要用到流量，但是没有办法时刻的用到 WiFi， 话费就不得不调高。今天来给大家的话费瘦瘦身哈，送一波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明天就是520了，520的温柔告白怎么能够少得了一份礼物呢？俗话说爱人如养花，一份知名品牌经典护肤品送出去不出错。今天我们的商城带来的是很多女生无限回购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实力抗老选手，妥妥的口碑之选。特惠机制，价格最后50单卖完直接下架，升级同城急速发货。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核心成分呢，是二裂酵母做了升级，专研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强韧肌底。如果你的皮肤容易泛红、干痒、换季敏感、干燥脱皮、肤色暗沉蜡黄，它都可以帮你改善。除了修复呢，在激活肌肤活力方面也是有口皆碑的哈，淡纹紧致保湿抗氧化，一瓶多效。日常在官方旗舰店，一瓶50毫升的精华是990，100毫升就要1980了。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520狂撒福利，直降1441，到手100毫升大容量正装精华只要539，相当于是2.7折哈。而且这次还特别申请到了实用又好看的雅诗兰黛专柜会员机制帆布包，不管是新老客户，只要现在下单，我们就会送哈，539拍一到手2件，还是100毫升大容量，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家里需要装修的朋友们看看有没有同感哈。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最怕什么呢？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的钱装新家结果最后打了水漂。懂你装修的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期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的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6: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8: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Better music,
7: better life,
6: better
7: life.
6: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8: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9: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8: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

0: 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关注一下省内新闻。日前，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调整社会保险费缴费年度。自2027年1月1号起，全省社会保险费缴费年度调整为每年1月1号到12月31号。近日，郑州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公布，其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3处，可移动革命文物130件套。郑州热力集团计划5月19号9点到20号17点开展2026年非采暖期第二次供热管网冷态运行。若市民发现管网泄漏等异常情况，请随时拨打客户服务热线6889-0222。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5月18号，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对外发布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了解一下文体方面，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18号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6月26号到7月5号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乡村漫步》。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

0: 健之岛，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医师丁超。那丁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哈，比如说呢，中国健康管理协会甲状腺健康管理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甲状腺外科青年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院协会甲状腺疾病规范化诊疗分会秘书，还有这个河南省健康科技学会甲状腺乳腺腔镜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临床肿瘤学会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体检了您发现了甲状腺结 节怎么办啊？最近几年的话呢，这个甲状腺疾病也是发病率好像看起来持续上升哈，但是我们大家对于它的认知度依然是普遍不足，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丁主任来和大家拆解一下甲状腺结 节的一些误区吧。也欢迎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丁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丁主任哈。丁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来聊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很多朋友会发现说，我以前就感觉这个甲状腺怎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最近几年体检的时候呢，会发现老是会出现呀类似于结 节呀这样的一些字眼，所以呢就是觉得我这个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结 节你目前先不用管它，观察就好了哈，但是呢又很担心说这个别人没有，为什么我有了，我只观察它吗？心里面还是会有点焦虑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的话呢，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请教您哈，就是关于这个焦虑的问题，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您一般会怎么对您面临的这个病患这样的问题来进行一个回答？
2: 其实这个确实比较多哈，在门诊上也很多的病人来了体检，包括过来看都是甲状腺结 节。其实我们用一句话来说，发现了结 节啊，不要害怕，也不要焦虑。90%以上的结 节都是良性的，就好比什么呢？我们皮肤上长了一颗痣啊，这个痣可能你一辈子都不需要去处理它。那其实包括我自己，还有我父母体检都有甲状腺结 节，所以这个是很普遍的，大家不要去慌张啊。
1: 那不慌张的话，我们不管它是吧？
2: 不是不管它啊，如果有问题，我们就去医院找专科大夫进行详细的解答。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就以后长期复查都可以了。
1: 您知道我们还有一些朋友是这种心理哈，就是这个东西本来不属于我这个身体上必须的哈，一个什么东西，它突然长出来了，有什么办法给它消除吗？
2: 其实
1: 用不用去消除这个甲状腺结 节？
2: 其实就我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啊，就像皮肤上长了一个痣，绝大部分的不需要处理，可以说是90%上病人都是良性的结 节，所以说面很多病人他不需要去管它，可能这一辈子他不会有什么大的危害。只有一部分病人可能怀疑有恶性，我们就需要做手术去处理它。
1: 所以就是跟他和平相处就好了，就像您说的那个质疑啊，是吧？
2: 是的。
1: 那您看现在呢，会很多朋友提出来说有这个结 节的问题，其实我也有，我身边很多同事也都有哈。那这个到底是我们身体的原因，还是说是检查设备太先进导致的呢？
2: 其实这个目前有两方面原因吧。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检测设备太先进了，也是我们现在 B 超啊，高分辨 B 超啊，实在是太厉害了，像那一个毫米、2毫米的微小结都能查到啊。所以说像以前你没有发现，不代表没有，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现在普众啊，大家都是比较在意这个健康的，很多人都去体检了，甚至很多这种年轻人啊都带着父母去体检。你像以前体检的相对少，所以说我们体检多了，发现也就多了。所以主要这地方两方面一个原因吧。
1: 两方面原因都有哈。再一个的话就是有些朋友会不太理解，说叫结 节，那到底什么是结 节呢？它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是肿瘤吗？
2: 结 节可以简单理解是肿瘤，但是肿瘤我们要肿瘤不代表是癌症啊，这两个是两个概念。
1: 肿瘤不代表癌症。
2: 对，肿瘤并不是代表癌症。
1: 有良性恶性的区分。
2: 肿瘤分为良性和恶性。良性的可能居多，你像甲状腺结 节里边，我刚才提到的就是90%以上也都是良性的。
1: 那您说我们这个结 节就是那个小的肿瘤吗？
2: 结 节有大也有小， 就是说结节里面长的肿瘤们统称为是结节。从这个说白了就是结节是什么呢？是细胞异常增生导致的一个占位性病变这样一个东西。
1: 嗯，它为什么会增生呢？
2: 增生这个原因的机理咱不是很明白，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因素它导致的。你像结节为什么会产生结节，就可能就是说很多的一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没有说一个很明确的单方的因素。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不去做这个体检的话，其实是应该说不知道那个结节的存在的是吧？
2: 对，很多
1: 我摸也摸不着的是吧？
2: 对，很多是这样的。要是不体检的话，说实话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因为这东西它没有任何症状，是我们老百姓常说也不疼不痒的，我咋知道它有结节呢？所以说很多都是查的，除非说有的长得比较大了，比如说明显的脖子这儿肿起来了，再或者摸着我脖子上面有一些疙瘩，这样的可能我们去医院一查。所以要是说平时没有啥症状，没有啥表现，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没有当回事，也不会去查这个甲状腺的东西。
1: 嗯，您说能摸到那个肿块，那个还是结节吗？
2: 那也是叫结节，就是我刚说的，我们甲状腺的里边肿瘤统称是叫结节，就这样概念。
1: 好，所以我们要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去观察它是吧？包括它的大小呀，它有没有变成从良性的变成这个恶性了哈？
2: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会很关心啊，说呢，既然我有这个结节了，就是它会不会就恶化了，变成恶性的了？
2: 一般是这，就是这个结节啊。它一般来说它开始是什么东西，是良性恶性，它一开始是啥就是啥。一般来说从良性，
1: 您说那个开始指的什么，就它冒出来之后、
2: 就是、对，说白就是长出来后它是个啥就是个啥。就是咱说比如说打比方说生出男孩就男孩，生出女孩就女孩，一般男孩不会变成女孩。在这个一个道理，就是说甲状腺结节一般来说从目前的这个研究来说，一般是开始是啥它就是个啥。就是良性变成恶性症概率是极低的，从目前这个研究数据显示概率非常非常低。
1: 那是不是我做体检的时候呢就已经体检出来，哪怕它很小就已经医生能够鉴定这个到底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结节了？
2: 对，我们的现在我们的高分辨彩超呀可以很精准的看到结节的一个大小还有它的形状，还有里边有没有钙化，然后通过这个彩超呢我们基本上能大体上判断这个结节的良恶性。
1: 就哪怕我这个本身结节它也不是特别大，它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知道，简单来说是这个好的还是坏的。
2: 对对对，就彩超高频率彩超，特别是我们有经验比较丰富的超声科大夫，那基本上就是做彩超之后这个良恶性基本上大体上心里都有数的，也能分辨出来。
1: 所以我们拿到那个体检报告，如果说仅仅说有甲状腺结节的话，完全不用焦虑恐慌是吧？
2: 对，不需要焦虑恐慌。
1: 就医生没有特别交代你，或者报告上面没有特别标注，就证明咱们这个已经出生的这个结节大概率它就是个良性了。
2: 对，从目前统计数据的时候大部分良性的概率大，恶性的比例占在5%-10%左右。所以大家不用恐慌，
1: 完全不用焦虑和恐慌这件事情。
2: 我刚才说到，像我自己还有我父母体检也都有结节。
1: 当然，很多朋友会关心说，那为什么会长出这个结节呢？
2: 其实这个原因呢，我刚才说的这个原因很复杂，现在咱也没有一个很单一方面的因素，可能有一些因素吧，比如说长期这个焦虑压力比较大、紧张占一个工作范围。可能会有跟结节有一定关系，它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啊或免疫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导致结节。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明确的原因有辐射，不是电力辐射，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因素。
1: 电力辐射是我们拿手机看电影都
2: 这个不用担心，手机的辐射基本上是很小。
1: 那您说的这个辐射，
2: 比如说做过颈部的这个放射治疗，这种病史，那么它的辐射就相对比较大。比如说同样是经常做过颈部的 CT， 经常做这种 CT， 它的辐射也是比较大的。
1: 经常做，什么样的人会经常做这个颈部的 CT？
2: 有的病呢，可能他可能需要长期经常复查 CT 什么的，那它的辐射就比较大一些。要偶尔做一次倒是问题不是很大。但是要是像那种有的病它需要做放疗，那么这种电力辐射它的风险就比较大一些。
1: 您说。
2: 这是第二个原因。然后第三个原因可能就是这个生理因素。所以我们也可能看到一个现象哈，就是说这个女性看明显比男性多男性现在少。像在我们医院病房里边至少一大半都是女性，男性现在比较少。为什么女性容易得呢？因为女性这个现在研究表明这个雌激素这个波动可能会导致结节之间有一定的关系，这是一个因素。
1: 那会不会女性就是她在那个围血经期啊、这个肯定会有波动哈、就更容易出现一些甲状腺方面的问题吗？
2: 对，她主要是在青春期啊、哺乳期、然后怀孕期这些状态性可能会多一些。
1: 就这几个、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碘的问题，所以这个碘的问题其实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很多门诊病人问，那我碘盐能不能吃，海带能不能吃，其实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碘呢这个东西我们要适量，就是说不要过度，你不要说天天吃碘，吃碘特别多，我们说今天吃碘盐又吃很多的海带，再或者是完全我就不吃碘，就两极分化比较严重，那肯定是不行的，就是过多过少都会导致问题。我们过少的话，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呢？我们以往叫大脖子病。大脖子病是整个脖子这么大一个东西，一个肿瘤。我们可能看过那个电视剧，就是济公里边。那个济公当时不有一个员外脖子上一个大瘤子、然后济公一刀一手给他劈掉了一个。那个它其实就是甲状腺肿，也就是大甲状腺。这个以前呢，就是说我们有地方性甲状腺肿，就我们叫大脖子病。然后这个病呢，随着我们国家时间加点之后，这个现在很少见的，像门诊我基本上都没碰到过了。所以说你要不吃碘呢，碘少了也会导致脊椎。另外就是说，如果碘过多，也可能会导致甲状腺里边产生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炎症。这些炎症呢，可能会产生脊椎的发生。
1: 到底该怎么吃呢？平时您家里是吃加碘盐还是不加碘的盐？
2: 其实是吃了加碘盐的。所以说我常常跟病人说，就是什么呢？你这个碘呢，你不要说你过度了，但是也不能说完全不吃，你正常吃碘盐，但是海带紫菜你可以少吃，适当吃都可以了。
1: 一般吃的频次呢？
2: 对对，吃频次，比如说海带你偶尔吃吃，不是说天天当饭吃都不要紧。
1: 那应该不会，有人其实喜欢到天天当饭吃哈。
2: 有的人确实比较喜欢，所以说这种就适当的就行了。或者你要是海带吃的比较多，那你碘盐可以就吃无碘盐，就是两个相互结合。
1: 你看关于吃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相当重视，尤其是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发育的这个关键阶段哈。像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也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那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当然了，很多朋友喜欢通过这个网上来了解一些健康科普的这个知识哈。如果家里不方便拉宽带，话费又比较高，一个月1200，想给这个话费省事的话呢，我们今天送出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优惠补贴只要68，同时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哈。这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一些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聊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所以欢迎各位的收听啊！有问题都可以随时保持联络，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医师丁超。丁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哈。然后很多朋友呢发现这个结节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是两极分化的一个态度，要么呢就是说我不管它啊，要么呢就是我过度焦虑哈。这到底我们这个反应是对还是不对哈？这个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要不要管它？该怎么管哈？就是如果说超声报告当中哪些字眼的话，我们是要引起警惕的，包括碘盐呐、这个海鲜呐、海带呀，能不能吃？该怎么吃？我们节目当中都会聊到，所以欢迎各位呢在直播时候保持联络。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过来自己的问题就可以。同时这会儿呢，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直播的链接哈。您这会儿没有时间收听收看都没有关系，直接收藏链接或者把链接分享到自己的家人群呐、朋友群呐。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的回放就放上去了，随时点开这个链接就可以随时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哈。我们再次有请出这个丁主任。丁主任，您看您刚刚也说到说这个很多女性比男性就是一些甲状腺结节、甲状腺问题相对会多一些哈。然后这个刚刚也简单给我们说了，是因为那个就雌性激素呀、激素的原因哈。然后呢，那您看既然这个女性是高发人群了哈，这个主要高发的人群，要不然再给我们梳理一下包含哪些群体。
2: 主要第一个就是这种中青年的女性，比如说20到50岁之间的这种女性。然后另外呢有甲状腺的家族因素这种病史。另外就是我刚刚说的提到的这个辐射啊、辐射比如说受过这种辐射放射治疗这种情况。
1: 嗯，
2: 然后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原因，就是这个长期这个紧张啊，然后压力大呀、抑郁啊，这种高压的环境，这也是一个因素吧。
1: 嗯，
2: 可能主要这些方面的话，这种风险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1: 嗯，那是不是我过了50岁我就不用担心我的甲状腺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了？
2: 那也得，也不是说完全不担心，咱也得该体检体检，可以查一查。但是相对来说，可能这种风险小一些
1: 啊。当然，很多朋友呢，就是拿到超声报告的时候呢，上面就写着这个分类哈，什么3类啊、4A啊等等哈，就看得一头雾水。所以，要不然您跟我们也科普一下，这个分级到底代表什么？就到了哪一级的话，我们是要高度警惕的。
2: 嗯，这个分级我应该是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一个地方吧。他们拿彩超看，基本上首先就看这个分级。看分级他知道大概什么可能什么意思。我们最后详细的说一下这个分级系统。这个分级啊，可以说就是给我们的这个结节打了一个红绿灯一样东西。从我们的超声仪现在是报的1到6类啊，1到2级这种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啊，基本上不用管它。3类呢，一般来说它的良性可能性大于98%，也说小于2%恶性可能性。所以这种3类级啊，也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啊，基本上都也不需要处理。但是如果说3类级长得比较大了，可能需要手术。当级达到4类以上，那我们就需要重视了。4类又分为3个等级，4A、4B 和 4C。4A 级就是叫低度恶性风险，这种风险大概是在2%到10%的可能性。然后4B 就是中度啊，大概是10%到50%。4C 呢就是比较高度了，一般达到50%到90%的恶性可能性。到达5类的时候，基本上90%以上都是恶性的，那就是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了。6类的话，就是有穿刺结果证实为恶性，我们叫6类。所以说，我们那个老百姓呢，我们看到 B 超上如果报的4类以上，那我们一定要重视。4类以上，我们就要去医院找我们的专科医生来进行详细的一个判断。
1: 嗯。 好，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哈，就是这个一类到这个六类哈，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如果三类以上的话，其实就体检科的医生也会给我们有提示的。
2: 对，一般来说达到四类以上，比如说体检报了四类以上，很多的体检机构会给你打电话，说你这有点问题，去看看吧。
1: 它这个分类是大小吗？还是
2: 它不是大小，它是主要是根据这个
1: 风险系数。
2: 风险的系数，对，我们超声里边，我们经常可以看它的描述里边有一些指标，比如说结节的回声。直接的这个形态，然后直接有没有钙化，然后它的生长方式等等一些指标来打分，然后跟这个分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判断系统来分级。但是这个分级呢，其实因为这彩超呀，它受这个人为的一个主观判断很强烈，也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这个分级有时候比如说可能医生一个医生给你报了三类，然后你又换个大夫做可能报了四类，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我就提醒大家，就是做彩超的时候啊，一定要约这个医院的超声科浅表器官组的大夫来查彩超啊，就是专门做甲线乳腺的大夫啊，这个彩超科的大夫来做这个彩超，那相对来说这种准确就会高很多。
1: 经验更丰富一些。
2: 对对对。
1: 但是有没有那种说我今年查的是二类，到明年变成三类了？
2: 有，我在门上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
1: 这为什么呢？
2: 大夫，我去年查的三类啊，今年为啥给我报了四类了？弄得我很慌张啊。这样也是经常碰到的病人。这可能就是有两个原因吧，一个原因就是我刚说的这个大夫的经验水平的问题，有可能你之前查的大夫他不是专业大夫，可能查的不是一定很对，或者是之前查的就是很准确，后边大夫他不是那么专业，就是说这个大夫之间判断会有误差。然后另外就是说可能之前那个结节确实不是很典型，看着不像明显的有问题，但是后来再看一次之后，他生长之后可能有一些指标吧，有这种风险的指标，所以他给你报到四 A 类，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定期去检查，是吧？
2: 就是我刚才说，就是我们做彩超尽量去约这个医院里边超声科浅表器官组的超声医生给你做彩超。
1: 这个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浅表器官组的？
2: 一般每个医院都会有，现在大型的三级院都有这种浅表器官，就是你去做彩超时候去我们的那个护士站前台，可以跟那护士说，就是说我想约这个浅表器官的老师给我做彩超，这一般都会给你约这个浅表组的。
1: 明白了啊，这个今天是学到了一个知识点哈。
2: 所以这个其实很重要的。
1: 那您看在超声报告的描述当中，如果出现哪些字眼的话呢，就提示这个结节可能是不太友好。
2: 这个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们超声报告里边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里边有几点，一个第一个实性体回声，第二个综合美大移垂直位生长，第三个什么了点状的钙化，然后第四个就是这个形态不规则，我们一点一点展开说吧。第一点就是实性体回声，实性体我们展开就是实性，首先实性的话这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超声描述一般会报的有实性、囊性还有混合性。实性我们说白了就是一个固体，一个固态东西啊，说白了就是长得比较扎实。然后囊性呢，就是说里边是一堆液体啊，我们叫囊肿啊，这种我们都不用囊肿，不用管它。
1: 囊性、实性是吧？
2: 对，哎，对对，就这个意思。但如果实性低回声的话，它就相当于说我们现在就是什么了？一般来说，恶性肿瘤绝大部分都是实性低回声啊。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但是不能反着说。不能说
1: 实性低回声都是恶性的。
2: 不能反着说，就是说恶性肿瘤绝大概率绝大部分它都是表现一个实性低回声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如果抱着实性低回声，然后伴着以下的三点其中一点或者是更多的，我们就要注意了。以下三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微钙化。微钙化在超声里边他们写的是什么叫点状浅回声啊，如果这样抱的话，那你要警惕了。这个实性结节里伴有点状浅回声，那这种其实恶性的可能性就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我们有时候又会看到它里边报了什么呢？比如说粗大钙化，再或者报的是弧形钙化、蛋壳样钙化。那么这种钙化一般来说，倾向良性的钙化。所以什么恶性钙化一般是那种叫点状浅回声，或者是那种沙粒样浅回声。就是说白了，就是说像里边像结节里边像有什么呢？像有小沙子撒了一把盐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的点状浅回声。但是我们有一种情况什么呢？叫囊性结节里边伴有点状浅回声啊，这种我们要注意。囊性结节里边伴有点状浅回声，有时候会描述一句叫什么呢？后瓣会心伪症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种结节都是良性的。就说囊性回声里边伴的点状浅回声，这种一般是我们的甲状腺胶质，这都不用担心。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是实性低回声伴有点状浅回声，那我们要注意了。这一点也很重要。 然后第三、
1: 哦、但是有点记不住这些、
2: 嗯、所以我们只要记住一句话就是说什么了，
1: 嗯，
2: 伴有点状前回声，实性结节伴有点状前回声，这一句记住的重要。
1: 哦哦哦，那一般会报告当中会就是像您说的哈，无论是实性低回声也好，什么囊性啊、
2: 嗯、
1: 然后等等啊，点状前回声都会体现这些字眼是吧？
2: 哎 对，
1: 但是会不会括弧说什么什么什么的，
2: 一般他不会这样说，
1: 不会这样提示哈。
2: 对，
1: 所以这个报告你看还得自己解读哈。嗯、
2: 所以说我们老百姓我们就记住话，叫实性低回声伴有点状前回声，这种要注意。
1: 啊，最重要就是来看看报告当中有没有这些描述，嗯、如果有这些描述的话，这个要警惕一些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嗯嗯。
2: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垂直位生长，垂直位生长什么意思？嗯、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拿个鸡蛋，它平时是躺的，是吧？然后我们把它竖起来。啊、这就我们叫垂直位生长，它竖着生长、嗯、也是一般来说良性的结节它都是躺着的趴着的、
1: 嗯、
2: 但是如果结节站起来了啊，这种情况呢、嗯、它的恶性风险就会增大很多，
1: 嗯
2: 啊，所以说如果伴侣综合比大一或者它叫垂直位生长，这种风险就比较大了，
1: 嗯，躺平了会好一些、嗯、
2: 哎对哎对我们喜欢躺平的不喜欢站立的、
1: 嗯、
2: 然后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形态不规则，形态不规则我们很简单理解什么呢，就长得不好看，长得不好看，长得杂乱无章的，比如说周围有犄角，有也是我们上述描述上面什么叫毛刺，再或者是局部成角啊，如果这样描述，那我们要当心了，那这种结节风险比较高。
1: 嗯，嗯
2: 就是我们就是如果有这些描述，特别是就是我们刚说的实性低回声，然后伴着下边三个描述，那这样的话，这种风险就非常大了。
1: 嗯，
2: 我们要注意。
1: 嗯，好，大家如果说跟我一样就记不太清楚的话呢、嗯、您赶快在我们河南交通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河南交通广播哈，然后找到我们这个直播链接收藏一下哈，您可以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本期节目呢，在直播结束之后都是可以的哈。当然了，这个520马上就到了，就在明天哈，520的温柔告白的，如果说您觉得还少一份礼物的话怎么办呢，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会儿呢就回复一下秒杀到 UP 商城来看看哈，阿布山中的小伙伴也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了很多的这个适合送520的一些礼物，比如说呢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这是妥妥的口碑之选啊，而且呢我们今天的特惠机制价格最后50单卖完就直接下架了，同时升级了同城极速发货，就这会儿您下单，明天如果说您郑州市的话一定可以收得到这款礼物的，这款礼物刚刚说的是口碑之选哈，大家呢都是通过口碑来认识，然后呢并且呢就是觉得这个产品它不会出错，它有淡纹呐、啊、有紧致啊、有保湿啊、有抗氧化呀、啊、等等，一瓶多效，就是一瓶顶多瓶的啊这种效果，像很多女生都是对这款产品的话非常熟悉的，如果说您要送的话呢绝对不会出错，看一下价格，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官方旗舰店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一瓶990，100毫升要1980还挺贵的，但是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520狂撒福利直降1441块钱，到手100毫升大容量正装精华只要539，相当于是2.7折的价格了，并且这会儿呢我们还特别申请到了实用又好看的雅诗兰黛专柜会员定制款的这个帆布包，不管是新老客户只要现在您下单我们就送539元拍一到手2件，还是100毫升的大容量，同时呢这个价格我们还再赠送的就是有专柜的礼袋装，无论是您自用还是送人都是可以的哈。想尝鲜的话呢我们 UP 商城还有50毫升精华到手只要299，正品保障赠品最后呢50单库存，所以今天这个机时卖完就直接下架了，并且的话呢就是刚刚说到的您现在下单明天如果郑州市区的话都是可以收到的，全部是郑州仓的现货，而且升级了同城极速发货，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会儿赶快回复秒杀来下单吧，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别适合520的送礼物的一些礼品都可以来看一看，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解下单。
0: 消防提示，
3: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节拍，繁花似锦。
1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1: 24小时不停止，
10: 不停止。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甲状腺外。

0: 科副主任医师丁超。丁主任做客节目呢，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 节怎么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呢，提高大家对于甲状腺疾病的科学认知，携手守护甲状腺健康，共筑健康防线。刚刚呢这个丁主任也是给大家聊了很多哈，包括怎么来看超声报告，超声报告描述当中出现哪些字眼的话呢，这个提示结 节可能不太友好，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哈等等。您像这个实性低回声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它最好是躺平的，别是站立的是吧，直立生长的话出现这些字眼我们都是要警惕的哈，当然还是要定期的去进行筛查。但说到这个定期的话，我们也想问一下丁主任，就是一般如果说有这个甲状腺结 节的话，医生不做这个过多的提醒的话，我们多久去进行一次这个复诊是比较合适的？
1: 如果说比如说一类二类可以年度体检一回这种呢，如果是对这种三类结节的话，一般来说半年到一年查一回，如果四类以上的我们得去专科看了，
0: 是
1: 听从医生的建议了，
0: 是根据情况医生让多久去查一次，咱们就遵医嘱就好了哈。那是不是结节越大越危险呢？就是那种特别小的一些结节是不是就可以完全不管它了？
1: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这个大小其实跟这个良恶性之间并没有实质上的关系啊。有时候临床上也说碰到很多那种四五公分的结节都是良性的，但也碰到那种几个毫米，不是四五个毫米五六个毫米结节是恶性的。至于结节小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管它？那是就看这个结节的情况了。比如结节如果说，比较小，特别小一公分以下这种低位的微小乳头状癌的话，如果长的位置比较好，比如长得不靠薄膜、不靠气管、不靠神经食管不在重要的结构，也没有家族的因素，如果说病人比较配合的比较好，那是可以复查的、观察的。但是如果说长的位置不好，比如靠近神经啊、靠近气管啊，再或者淋巴结发现问题了，我们还是要早期处理。
0: 好，也不是说完全看大小的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已经确诊了这就是恶性的，是马上要把甲状腺整个切掉吗？可能很多朋友会听说这个甲状腺癌是懒癌哈，可以观察先不手术，这个到底要怎么做？
1: 其实我们刚才前面也说到过，对于如果确诊是恶性，一般要说一公分以上的话，我们建议还早期处理。但对于一公分以下，就是我们叫低位的，如果是那种低位的微小乳头状癌，就是一公分以下，特别是五个毫米以下的。这种癌呀，如果说没有突破膜啊，没有长进抗气管、食管这种地方，没有侵犯到神经呢，还有没有淋巴结的扩散转移，然后家里边也没这种情况，病人如果说心态很好的话，这种是可以密切复查的，因为现在国内国外的指南里边，提到了主动监测是可以观察的。但是如果在观察过程中，比如说发展比较快，比如说一年内它那个进线呢，增大了三个毫米，或是大于20%了，那我们就需要建议早处理。再或者复查过程发现的淋巴结的转移，那也得早期处理。但是如果说肿瘤要是长得不是很好的位置，那你再小的肿瘤，也得建议早处理。
0: 好，这个要根据专业医生的建议哈。然后不能说，哎呦，这个甲状腺发展很慢是懒癌，我就先不要做手术了。那如果是良性的，但是结节比较大，或者觉得这个脖子不舒服，有些会觉得说，哎，这个影响美观了哈。然后您看，除了个传统的手术之外，就切除哈，还有其他什么微创的一些方法吗？
1: 有的。我们现在有良性的话，我们针对良性的话，有一种射频消融术。射频消融术一般呢，现在针对三公分以下的肿瘤。或者是三到四公分之间，这是现在比较大一点了。如果位置合适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做射频消融。射频消融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一个针扎到我们的肿瘤里边，然后针尖产生热量说白了就是把肿瘤烧死在体内然后靠自身的机体慢慢去吸收萎缩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射频呢，它有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微创，脖上就一个针眼儿。然后创伤非常的小，做完手术后呢，等恢复好之后，脖子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其实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对甲状腺的功能能保护得非常好，也就是说，基本上不影响甲状腺功能。做完手术后，我们一般来说不需要吃优解乐。
0: 没有什么并发症吗？
1: 并发症现在说比开刀来说会小很多，小很多。像做开刀切除的话，我们常见的有，比如说做完之后我们可能需要长期吃药，甚至是终身吃药。另外呢，可能会有嗓子哑呀，或者是缺钙的表现。但是微创射频消融这种风险会比开刀切的话风险会小一些。但是我们要评估这个结节长的位置怎么样。如果说结节长得太靠后了，靠着神经了，那有时候可能射频消融就不是说特合适。
0: 风险系数更高一些，是吧？
1: 对对，因为它是用彩超机盯着胃做的，但是彩超是看不到神经的，所以说要是特别靠后靠着神经的话，那做视频上确实这种压的风险就会大一些。
0: 嗯，我看到平台上这会儿也有人留言，他说呢，在网上看到有人做那个这个消融术哈，然后说不出来话了，然后这个是不是还是要谨慎？
1: 嗯，是的，就我刚说的一种情况，像有的姐姐比较大，然后长得比较靠后，靠着神经的。那在消融过程中，那有可能神经受到热量的影响，有可能有嗓子哑的风险。
0: 嗯，
1: 所以说一般来说，如果肿瘤长得不靠近神经，这种做消融，它哑的风险就比较的低了。
0: 嗯，还有有的时候可能医生会说要做一个穿刺，是吧？
1: 嗯，
0: 然后有些朋友会担心说这个会刺激癌细胞扩散，然后穿刺的话这个比较痛苦哈，然后这个安不安全呢、啊？等等，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穿刺，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您看呢？
1: 穿刺这样，穿刺从目前的数据来说还是很安全的，这个基本上不用担心。穿刺呢，它就一个很细的针，可以说比我们的采血针还细啊。然后在超声引导下扎到我们的肿瘤里边进行抽吸啊，取点细胞做病理化验，这是术前呢，来判断良恶性的一个金标准。
0: 嗯。
1: 在我们这个全国啊，包括国外的数据来说，这个穿刺可以说是很安全的，它导致种植转移可以说是忽略不计，所以说这个风险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
0: 嗯，
1: 所以穿刺是有必要做的，因为有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手术，像有的病人报了4A 4B 4C， 如果穿刺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一般来说可能就暂时先观察。
0: 嗯，金标准是吧？
1: 对，术前的金标准。
0: 嗯，那您看市面上也有很多号称能够散结的药或者保健品哈，这些有用吗？有效果吗？
1: 嗯，这个我基本上可以说很负责告诉大家，没啥用。如果长出的实性结节，吃药是没有效果的。就我前面说过，我们就像长个痣一样，你吃药是吃不下去的这东西。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囊性结，那有自己吸收的可能性。但实性结基本上吃不下去，吃药还会导致增加肝肾功的一些负担，可能会影响肝肾功。所以说有时候我做门诊也是经常碰到病人跟我说要不要吃药，大夫啊，其实我常跟病人说，你吃药其实就是个心理安慰，花钱没有啥大的用途，你不用吃，没有啥意义。
0: 嗯嗯，就是大家也不用看到有一些宣传说哎，能够这个散结或者把这个结节消除哈。
1: 对，
0: 你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有一些这个警惕性是吧？
1: 是的，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0: 那你看就查出结节之后的话呢，像我们平时这个饮食哈，家里面的这个盐，加点盐要不要换一下？
1: 这个碘盐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要适当，就是说你不能说不吃碘的话也会导致结节啊。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你甲肝功能都正常，那我们就正常吃碘盐的什么了啊。海带、紫菜这种含碘大户啊，我们就适当吃，少吃一些都行。但是如果说你查了比如说甲亢，要甲亢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吃有碘盐了，就吃无碘盐。
0: 无碘盐呢，海盐，哎，海盐也算是加碘盐是吧？
1: 海盐里边应该也有，
0: 也有哈。那
1: 就我们市面上有这种无碘盐。
0: 好啊，这样子哈，各位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我们这个河南医院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个性化的问题直接发过来。我就是看到平台上呢，就是也有各位发过来的一些问题，像有人在问，他说想问一下主任哈，这个如果说家族里面有甲状腺癌的话呢，然后这个会影响到下一代吗？然后这是想问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遗传性是吧？刚好您有提过它是有遗传性是吗？
1: 是的，这个甲状腺里边有两种，这个乳头癌的话它的遗传性相对是小一些。如果说比如说父亲呢母亲呢有这种乳头癌的话，那我们下一代啊直系亲属我们要定期的查查彩超都可以了。但是如果说家族中有髓样癌这种癌的话，它的家族性相对是比较大一些。如果有髓样的话，我们要建议直系亲属都要去检测它的基因系统，
0: 做基因检测，如果是甲状腺髓样癌的话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也会有这种概念，就是觉得说这个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的问题都是气出来的哈。然后这样我们待会儿再来请教一下丁主任哈，关于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一个简单回复。那这会儿的话呢，还是看到很多朋友在问这个520的礼物哈，然后您如果现在还没有准备还想送给他的话呢，赶快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一下这个秒杀两个字，先到我们 UP 商城来看一看哈。除了刚刚介绍到的产品之外呢，还有很多，比方说这个纪梵希粉丝绒口红 N27 色号，这个口红的话呢很多明星都在用哈，是这个明星 星同款的，它是自带温柔滤镜的。懂口红的朋友都知道说，纪梵希家的口红从来都是颜值和品质双在线的，它是非常知名的品牌，而且呢它是高定这个粉丝绒外壳，拿出来也非常精致好看，戴在手里面就是自带格调的礼物，不管是送自己还是送你爱的人，都是有一种仪式感。并且这个 N2 系的口红，它是经典耐看的蜜桃豆沙色，薄涂的话是温柔的豆沙色，如果素涂呢，素颜的话，你其实涂上它也是可以提亮气色的，有一种活力明媚的感觉。用的场景也比较多，像日常通勤呐、出门逛街呀，都是很适配的。如果厚涂的话呢，就是低饱和的玫瑰色，温柔又显气质，自带滤镜，适合现在的季节哈，让你一出场就成为焦点。重点是呢，涂上显白、黄皮呀、这个黄黑皮都是可以用的。看一下价格，像一支纪梵希的粉丝绒 N2 系口红，日常售价是要360块钱。今天我们 UP 商城520限定宠粉福利，给到我们朋友们的专享价格，原价360的纪梵希的粉丝绒 N2 系口红呢，520专属福利立减172，到手只要188，直接5.2折拿下。同时呢，咱们依然是配备了专柜的礼袋，现货速发，升级了郑州同城快递。像您现在下单，明天呢，在郑州市区的朋友就可以收到了，并且呢，咱们也不用什么凑单呐、等等，先买先得。这明天就是520了，赶快把这份心动惊喜带回家。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
2: 就算没有钱再苦再难，感情不需要。
0: 好了，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哈发来了关于这个秒杀的一些想了解说，哎，那什么链接还有没有，这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哈。您这会儿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快发送秒杀这两个字，看看有的话呢就是立马来下单哈。我们今天那个库存是有限的。也有些朋友在说，哎，我最近开车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车哈，就是好像动力不太足，另外的话呢就是开了空调呢，这个车凉不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油耗还那么的高。这个可能就是要除一下积碳了哈。最近呢我们说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说的也比较多，很多车友呢已经下单用过了，也有些朋友发过来了用后的感受哈。像这个车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还有朋友呢就是说，哎，我这个用了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点多了。你也想加入其中的话呢，感受一下，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这个数字888，同时还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哈，看看您今天能抽到什么样的奖品。

0: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1: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0: 怎么买？
1: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甲状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丁超。丁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三种方式保持联络哈。您最直接的就是这会儿依然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这个问题直接发过来哈。这个平台让大家发各种关键词的都很多哈，像发秒杀的，发随身的，刚刚还有发这个888的哈。然后我们说到这个发送888的话，您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万能通夏日换新的宠粉活动，就是有一个幸运大抽奖哈。也有朋友留言说，哎，我这个昨天抽到了万能通换新装一瓶啊。当然还有这个大额的满减券呐、啊，还有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呀、啊、等等。如果这回没抽中的话呢，没关系，您下单之后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这会儿呢，就可以回复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平台上参与一下这个抽奖哈。如果说呢您装修想省钱的话，就是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哈，您可以先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因为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个大工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有的时候呢真的是会给自己增加一些这个小烦恼，怎么办呢？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加我们记者的这个微信了哈，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遇到任何的问题的话，咱们也可以联系记者帮您来这个有问题就反馈问题哈，解决问题哈。当然了，发送省钱的话，您还可以呢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也是服务。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如果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的话，会发现说每个月都会举办那个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到现场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现场有建设性的意见的话，就直接获得奖励。所以想装修省心省钱省事儿，您就发送省钱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回到我们刚刚那个问题哈，也有朋友在平台上留言说，那个身边很多朋友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时候都说这病是气出来的哈。所以呢丁主任怎么看，就是您有没有遇到一些病患就当您诊室也说出这样的话？
4: 这个确实是比较常见的，好多病人都没说都是被家属气的了。刚才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生气啊，可能是一方面原因，因为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免疫系统可能会有一定原因，但是要强归归得气出来的，这也不能说一定就是他的事儿。
3: 嗯，也不一定都是气的，是吧？
4: 对，因为这个刚说的这个因素也太多了，很多的综合因素在一起的一个作用。
3: 嗯，好，包括呢像这个熬夜是吧，压力大，刚刚您都有提到。
4: 哎，对。
3: 所以这些情绪方面的问题咱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些哈。有的时候呢您知道，其实我本身我也有那个结节嘛哈，然后我就在想说，哎呀，为了我的甲状腺我不要生气。
4: 是的。
3: 是不是有的时候好像是觉得还挺搞笑的这种心理暗示，但是说不定还真有效果哈。咱们情绪上不要那个大起大落，本身对自己的身体来说也是一种影响。那您看，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甲状腺，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建议大家在情绪管理、作息包括体检频率上应该有那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4: 我们刚才说的良性结节的话就半年到一年查一回就行了。
3: 嗯，
4: 如果说有4A 以上结节，我们就要专科去就诊，然后尽量是我们说的尽量少生气吧，保持良好的心态，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
3: 嗯，如果说在孕期查出来甲状腺结节的话呢，这个会影响宝宝吗？
4: 其实是这样的，孕期茶结节 也常见，但是如果孕期茶结节没有很危险的因素，比如说节节观察的没有说有淋巴结的问题，也没有说有侵犯什么的，那么一般来说建议等生完孩子以后再说再去处理。
3: 嗯，
4: 但孕期没有查一定要查甲功啊、因为甲功对宝宝有影响。
3: 嗯，
4: 甲功不是说特别是甲减的病人，甲减的孕妇，那么有时候生小孩可能会出现这种呆小症。所以孕期中一定要查甲功，如果甲功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要去内分泌科或者是产科去咨询。
3: 嗯，甲功啊，然后这个是要抽血的，
4: 对
3: 是吧？
4: 对对，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
3: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呢，他体检查出了三类的结节哈，医生让定期复查，但是呢忍不住天天摸脖子，非常的焦虑哈，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就是怎么调整心态，多久复查一次才稳妥？
4: 所以我们就说了三类基金不用太叫什么叫内卷，
3: 就是一个三类的话它刚好在那个我们刚刚说的是四类以上要引起特别的警惕了哈，就在那个边缘。
4: 对，我们有个词叫什么叫内耗，就是说天天就是三类基金查饭也吃不下啊什么的，就叫内耗自己。所以我刚说这很多人都有这个结节，我刚说的我自己还有我父母都有结节。但是就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影响，也有可能这一辈子他都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是要三类，就是说你结节如果长得比较大了，你就是长到四公分到三公分以上了，那你可能需要去处理它。但如果比较小，那你就直接就半年到一年体检一次查一回就行了，定期复查着。如果说它没有明显的变化，就一直观察都可以了，不用过于焦虑。
3: 不要过于焦虑哈。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马上也要结束这个本期访谈了哈。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您这会儿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链接哈。我们的直播回放稍后就放上去了。节目当中的话呢，其实丁主任给我们带来了非常详细、专业的关于甲状腺结节的解读哈。也非常感谢丁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那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4: 好，再见。
5: 还有说不完的话。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关注一下省内新闻。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发布2026年度河南省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方案公示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6月14号。郑州市党史方志专家库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并公布首批95名专家库成员名单。5月18号，漯河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即日起到9月30号，多家企业在漯河推出夜间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一下国内方面，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过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了91%。18号，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关注一下文体消息，黄渤和倪妮主演的影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热映。影片讲述了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彼此温暖和善意的故事。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淘气宝贝。

0: 一次迷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周华健还有齐豫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天下有情人》，它也是1995年 TVB 版的《神雕侠侣》的国语主题曲。周华健的声音是属于那种又温暖又高亢的，齐豫的声音呢是很空灵又很悠远，所以两个人的声音声线是非常互补的，堪称华语对唱的标杆。刚刚这首歌《天下有情人》来自于周华健和齐豫，也开启到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了17:07，欢迎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大约就是朋友们下班的时间。下班的时间有好音乐一路相随，当然了，今天还有夏天的凉风相随。今天这天儿真是凉凉爽爽啊，整体体感是非常舒适的。但是本周呢，我省依然是躲不开一个雨字，强降水呢主要集中在两头，也就是周一和周末哈，而中间的周三到周五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以阴天或分散性阵雨天气为主，降水强度整体不大。那随着环流形势的调整呢，预计本周末河南大部将再遇强降水的一个过程，所以提示大家务必要留意最新的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我刚看了一下星期天呀，省会郑州竟然还会有大雨，所以提示大家哈，如果周末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提前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你看转眼间已经5月19号了，是不是？昨天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今天就已经转眼嗖的一下来到了19号，再转眼嗖的一下就到了5月20号。520是一个表达爱意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哈，怎么能少得了一份礼物呢？是不是？俗话说咱们爱人如养花，一份知名品牌经典护肤品你送出去它绝对不会出错。所以你还在纠结说到底买什么的朋友哈，这会儿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很多女生无限回购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这个小棕瓶精华它是实力的抗老选手哈，妥妥的口碑之选，特惠机制价格是最后50单了，卖完就直接下架了，而且给大家升级了同城急速发货。如果说你早高峰下单晚高峰收货，不耽误明天送心意哈。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做了升级，所以说如果说春夏交替的时候皮肤容易泛红、干痒、干燥、脱皮、暗沉、蜡黄，它就能帮你改善，而且是一瓶顶多瓶，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这款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官网的售价50毫升哈，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是990，100毫升是1980，它一直卖都不便宜。但是今天来我们 UP 商城呢，是直降1441，到手100毫升的大容量只需要539，相当于2.7折。而且这次呢，还特别申请到了实用又好干的雅诗兰黛专柜会员定制帆布包，不管是新老客户，你现在下单，我们就立刻就送539，拍一到手2件，还是100毫升的大容量，这个价格不囤个2-3瓶真的会后悔哈。50毫升，而且我们有一个尝鲜呢，就是50毫升的精华到手也只需要299。如果你觉得这个100毫升容量有点大，哎，这个500多压力有点大，没关系，50毫升的精华现在只需要299，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50毫升也能用很长时间，而且我建议大家这个小棕瓶的精华一定要坚持用，坚持用，你坚持用，你才会发现你和同龄人之间会拉开很大的差距。相信我，下一次你们再见面或者同学在聚会的时候，别人一定会感叹你的肌肤为什么养护的这么好。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正品保证啊，因为给大家说了正品只有最后50单了，所以今天这个机制卖完就直接下架了，郑州仓现货发货哈。您这会儿呢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别想着我们商城只有这个小棕瓶啊，我们还有这个哭泣的口红，还有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周大生的爆款银饰，200多块钱，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24楼刘二英杨坤。

0: 下班了，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5: 17:17，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问候一下微信平台上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风秋分公司，以及等等好几位朋友都发来了这个 Hello Hello。 其实我知道大家很多朋友都是每天5点准时锁定在收音机旁哈，或者说在下班的时候基本上调频第一个调频都是锁定在 FM88.1。 感谢大家，正是有大家的支持和陪伴，我们才一路走过了23年的风风雨雨，相信下一个23年我们会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辉煌。今天这天呀，虽说是小凉风吹着，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点想穿个外套，但是你开车的时候你发现没，就是外面倒是有点凉快，但是你车里哈还是有点闷，如果你要把这个车窗全关上去的话还是有点特别闷的慌，所以这时候还是想开点空调。一开空调你就会发现这油耗蹭蹭的往上涨，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是什么个原因呢？朋友们，我建议大家啊，想一想自己爱车的发动机有没有清过积碳，有没有做过这项工作。如果没有做过的话，强烈建议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先了解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您发888过来之后呢，收到很多产品链接哈。我们这个产品的功效呢，主要就是在于如果说咱的爱车、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问题，您就用上它，妥妥的帮你哎把这个油耗也降下去了，把这个动力也提升上来了，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

另外呢，提示大家哈，之前你一直在听到这个宣传，听到我们给大家的推荐，一直没有下单的，今天一定要来我们的发送八八八，哎，来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这个产品链接上来看一看，因为您今天发八八八过来之后呢，就能参与到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我是最喜欢参加这种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了，万一你说我们中了呢，是不是？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你会有机会随机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是我们节目的定制周边。如果说没有抽中也没关系哈，你再下单呢，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赶快来参与。如果你一直觉得，咦，我今天手气不错啊，今天上班的时候也没有挨老板的吵，手气不错。或者说你看我今天我到单位停车位的时候，我正好找到一个车位，就一个了，今天手气不错啊，今天运气不错，那你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或许今天就能拿走我们的奖品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建议大家如果说咱的里程数80000公里以上，咱直接就买金装礼盒哈，三瓶装239，如果说咱们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这个区间之内，跑了5、6万公里4、5万公里，咱直接买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三瓶装199，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首歌卢冠廷还有莫文蔚带来的《一生所爱》。

0: 卢冠廷还有莫文蔚带来一首歌叫做《一生所爱》，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一听到这首歌，我们就会想起来《大话西游》，是不是？一说起来这首歌，我们还想起来那些爱情故事。你看，其实这首歌道尽了人世间刻骨铭心的爱恋和牵挂。其实爱意是不分朝夕的，真心最是珍贵。5月20号来了，朋友们，520来了。如果说还没有选好礼物的朋友，你可以来想想看啊，就今天来我们爆款商城看看我们给大家来分享的莫桑钻。说到这个莫桑钻了，我们已经热卖了一个星期了。你知道微信平台上收到太多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好评反馈，收到货了，真闪呢。还有朋友说结婚纪念日啊，就直接买了一个1克拉的小方糖的钻戒送给老婆，老婆特别特别惊喜。所以我们应大家的强烈要求呢，我们再给大家最后一波返场加库存，趁5月礼遇季啊活动期间呢，价格非常的实惠，早买早带早拥有，心情早好。您就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废话不多说，我就给大家直接说款式和价格。大家这会儿呢，你也可以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边看看有哪几款适合你，然后你边听听杨洋给你说这个价格，你有多么的心动哈。我们的这个莫桑钻呢，种类很多，有耳钉啊，有耳扣啊，有项链啊，有吊坠儿，有手链啊。我先捡着几个给大家说说。我来说一个2克拉的经典的四爪耳钉，真的是简约大气。你去谈客户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你去讲课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做那种讲座的时候，你戴上这个耳钉，气场全开。朋友们，每颗耳钉1克拉啊，券后呢只要259。每颗耳钉它是两边啊，一对耳钉是总共是2克拉，只需要259。你200多块钱的一个价位，真的带出了大牌的珠宝感。另外呢，还有43分的四叶草的耳钉，这个也很好看，很小巧，很精致，适合瘦瘦的女孩子啊。就经典的四叶草的造型，券后只需要199，小巧温柔，不挑年龄，不挑脸型。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这几天我们基本上都已经爆单的，就是1克拉的小方糖的项链，它是一个专柜的断货款，券后只要269。还有一个繁星满钻的吊坠，它那个是一个大克重的设计，3克拉的一个大克重的设计，券后呢只要359，上身又显贵又大气。还有一个就是显贵系列气场全开的一个网球的手链和项链哈，满钻的网球手链，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银的手链，单排镶钻的一个设计，你戴在手腕真的就像一条星河在你手腕间闪耀一样，券后只需要699。另外呢，那个项链也不错哈，满钻的网球项链，4.288克的这个克拉的莫桑钻哈，也是 S925 银精工制作的，戴上非常有气场，价格实惠，券后只要1599。另外大家呢比较担心说，哎，这个有没有证书啊？我们是珠宝级别的莫桑钻哈，所有的莫桑钻呢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呢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钻石就可以去选购了。热卖一周之后啊，这是最后的返场时间了。所以这个莫桑钻呢，不管是通勤上班啊，约会逛街啊，日常出门你随便一戴，它都很出彩，百搭又提气。所以现在趁着这个价不高啊，耳钉啊，项链啊，200-300块钱是吧，买一个在夏天给自己戴一戴，先悦己，是不是姐妹们？先悦己，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钻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到这个520了，表达爱意的日子，表达爱情的日子。今天我们的诗词接龙的环节就跟这个爱情的情字有关，开始我们的诗词接龙喽。
1: 谁知寒
2: 平仄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诗词达人，
1: 诗词达人，
2: 等你来战，
1: 等你来战。
0: 刘小飞这位朋友还问我，刚刚说杨洋这一段为什么都没有猜诗词接龙呀？我每次接着俺妞坐到车上都等着参加这个环节呢。别着急，朋友们，你看昨天呢，因为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成立23周年，开播23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哈，所以呢，我们一般在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暂时啊，就是先不进行这个诗词接龙，但是今天是常规节目，我们继续进行诗词接龙。刚刚我们放了 很多歌曲都是跟爱情相关的，是不是？卢冠廷莫文蔚的一生所爱呀、啊，啊，还有这个天下有情人啊，来自于周华健和齐豫的歌曲。所以我们今天诗词接龙啊，我们给大家一个关键字，这个关键字就是爱情的情。这个情字啊，你有没有想到哪句诗句当中包含有这个情字？那这就是我们诗词接龙的一个规则哈。如果你能想到哪句诗词当中包含有这个情字，抓紧时间把你特别熟悉的这首诗或者说这句诗句啊直接朗诵出来，哎，或者直接打汉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诗词接龙当中了哈。哪句诗句当中包含有爱情、亲情、友情的这个情字呢？周笔畅，我选择喜欢你。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郑少秋带来这首歌叫做《笑看风云》，也把时间带到了17:38。其实说到郑少秋了哈，他塑造过很多潇洒大气、深入人心的一些影视角色。就是我在周末的时候就比较喜欢翻看哈曾经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港剧啊，或者是大家反复回味的一些佳作。闲暇之余追剧、观看电影啊，最担心什么？流量不足啊。没有流量怎么办？也不用担心，我们都给您安排好了，您就直接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不管你是户外工作呀，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啊，商旅精英啊，还有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或者说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您就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呢只需要68，而且呢咱家的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可以连。现在下单呢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今天的朋友们，但凡通过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一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呢给到你1200块，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刚刚我们诗词接龙的环节给到大家的一个关键字啊，就是感情、爱情、亲情的这个情字哈。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这位叫做 L.E. Bendig 的这位朋友啊，你英文名字真太难念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这是情关的鹊桥仙的纤云弄巧。还有 Mountain 这位朋友发来的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是李白的赠汪伦。这句诗啊，今天是朋友们猜的最多的。还有水中央这位朋友发来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看。
1: 嫦娥因子偷灵药，碧海成仙女。
0: 这是来自于李商隐的《嫦娥》。还有 Mr. 张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哎，同样也是情宽的《鹊桥仙》纤云弄巧当中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有风秋分公司发来的语音信息：“
2: 晚诸葛，今一步照无眠，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哎，你的情在哪儿？我们听这。
2: 不及汪伦送我情。
0: 哎呀，感谢风秋分公司啊，每次都是非常认真的参与到我们的诗词接龙还有这个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哈。其实包括情这个字的诗句有很多，包括刚才大家说到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还有呢，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是李清照的一剪梅。还有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以及呢，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啊，这是清官的鹊桥仙。还有呢，明朝的汤显祖的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所以刚刚诗词接龙的环节，感谢朋友们发来的正确答案哈，你根据我发给你的关键词获取属于你的专属的奖状一张。17:42，这首歌来自于容祖儿《童话镇》。
3: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0: 容祖儿带来一首歌叫做《童话镇》，我一直觉得童话里或多或少吧，可能都有点那个骗人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你看这童话故事里面啊，咱不讲情节，这男主人公都是1.8米大高个，是不是？女孩子都非常的高挑，但现实情况下，我们很多朋友是长不到那么高的，对不对？是吧？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长个子这个事儿哈，如果说哎，咱想长个大高个儿哈，咱在3到18岁的时候，你就得关注一下生长发育的这个关键阶段。如果说咱家呀正好有宝贝儿是3到18岁的，平时呢又有点挑食，抵抗力差，不长个儿，你老想让他长成大高个儿是吧？老让他健康，想让他健康成长，这当然是普天下所有的父亲母亲的最大的一个心愿。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就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但是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就大家可以了解了解看哈。我们交广领航的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你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一个月100元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如果说想买给孩子来喝这个氨基丁酸的口服液，你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刘瑞琦带来这首歌叫做《房间》，一屋一隅呢藏着满心的期许和美好的憧憬。如果说咱家也要面临着装修，您就赶紧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了哈。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另外呢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呢会先行赔付，还有呢告别增项套路。我们也是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哈。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成立了一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您家的施工过程，所以你就可以更加放心的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了，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想要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呢，您就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同时呢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想拿到这2000块的家装补贴，发省钱过来吧。杨宗纬，越过山丘。
1: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

0: 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抵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新闻。近日，河南省民政厅印发《河南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实施细则》，规范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工作，确保各项社会救助制度公平公正实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启动2026年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申报工作，河南省医学科学院诚挚邀请全球青年才俊依托申报。近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公布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其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3处，可移动革命文物130件套。了解一下国内方面，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相关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一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四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了解一下文体方面，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了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接下来一起欣赏《开满鲜花的路》。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0: 别眨眼，别调台，
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凤传奇带来这首歌叫做《奢香夫人》，这首歌当中描绘乌蒙山、云海、晚风等西南的壮美的风光。听完这首歌，真想出去旅游啊！既有山河辽阔的大气感，又藏着温柔浪漫，画面感十足。《奢香夫人》，凤凰传奇。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8:07，欢迎你在此刻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第二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你好，我是杨洋，下班了吗，朋友们？问候走在下班路上的你，也希望你今天的心情能够更好一些，因为好音乐的陪伴。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来随时跟我互动，路况信息也是可以的，你今天的心情也是可以的哈。微信平台上有一朋友土拨鼠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杨洋举报举报举报啥，我刚刚旁边有个车，里面的司机边开车边打电话，都压线了，自己都不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及《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11条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一旦被抓拍，将面临罚款记分的处罚。好，我已经把这个法律条款播报给他了啊。如果他要听到这个节目哈，朋友们，这个边开车边打电话哈，边看手机是一种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哈，你别小看这一个接电话的动作。根据交通安全的相关实验数据显示哈，车速每小时60公里的时候，如果说咱们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最少需要3秒钟，车辆呢就会盲行50米，相当于闭眼驶坐了一座足球场。开车看手机引发事故的概率呢是正常驾驶的20多倍，分心驾驶的安全隐患非常大。交警部门呢也表示说，严查这项违法的行为，目的从来不是罚钱扣分，而是守护每一位车主和行人的出行安全。所以朋友们，咱开着车的时候哈，咱千万千万别拿起手机，你车停好了你再去看手机，对不对？你车停好了你再买我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来得及，绝对来得及。为什么来得及呢？你就记着两个字儿，秒杀。你再记着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哪怕你今天到家了之后你想起来这茬事儿，哎，你再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同样可以购买得到的。所以千万不能边开车边看手机。再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啊，你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20温柔告白的时候，一份特别实在的礼物。我觉得你送这个礼物的时候啊，尤其是咱朋友老讲说，哎呀，都老夫老妻了是吧，老夫老妻感情也是需要维护需要经营的，反而呢老夫老妻他更喜欢这种什么实用性强的东西。你比如说咱们女生朋友们少不了的用在水之后的这个精华，那么雅诗兰黛的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呢，淡纹紧致保湿抗氧化，一瓶多效，真正做到了一瓶顶多瓶。精华质地非常温润，上脸的丝滑好吸收，你用完之后啊，捏捏你的小脸蛋儿，真的皮肤软软的润润的，干燥引发的紧绷感和暗哑感呢真的会改善很多。而且它是不挑年龄肤质的，20岁修护，30岁修护肌肤屏障，40岁紧致，男女都能用，送给爱的人绝对不会错。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关键看价格哈。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官网990，100毫升1980。今天咱们给到大家10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精华，只需要539。你看看，原价1980，咱们这儿539，正品保证。而且呢，实用又好看的雅诗兰黛的专柜的会员定制帆布包送给大家。不管是新老客户，现在你只要下单，我们就送这个帆布包，很实用啊，也很好看，539。拍一到手两件，还是100毫升大容量的，我觉得这价格你值得囤上2-3瓶，对吧？原本一瓶都已经卖到1980了，现在我们才539就能带走100毫升的哈。如果说你觉得100毫升有点多，我们还有呢50毫升的也是可以的啊。50毫升的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只要299，正品保证，赠品的最后50单库存，所以今天这个机制卖完我们就下架了哈。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此外呢，如果说咱想买口红，哎，咱媳妇儿啊，咱女朋友平时上班的时候需要涂个小口红啊，还有我们商城内呢有这个哭泣的208的口红，另外呢我们还有尼罗河的香水，还有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还有周大生的爆款银饰哈，200多块
块钱都可以到手。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礼物就来我们 UP 商城。18:12，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黄坤，女孩。

0: 黄坤带来这首歌叫做女孩，男孩女孩们爱猜歌的朋友们看过来了，马上要进行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咯。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欢迎来到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啊，很多朋友现在啊就是调完这个下班时间之后是6点钟才下班啊，刚刚很多朋友跟我说杨洋5点到6点节目都没有听到，没关系，6点到7点我还有1个小时守候着你啊，总能把你送回家，安全的送回家。那这会儿的歌词接龙啊，你就可以来参与参与了。说到歌词接龙了，每天呢我会播放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或者说萦绕在我们耳畔的我们心间的一首歌，给我们带来很多回忆的一首老歌哈。这首歌呢副歌部分我会在播放的过程当中突然停下来，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播放完全，那你需要把没有播放出来的这句歌词呢唱出来，或者直接打汉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份奖品来等待着各位。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邓丽君的又见炊烟，熟悉吧朋友们，我们开始吧。

就到这儿吧，朋友们。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朋友们都说真不知道杨洋在哪儿埋了个坑给我们。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的《又见炊烟》，刚刚有朋友可能没有听太清楚哈，那我们就再来一遍这首歌，邓丽君《又见炊烟》，需要朋友们答出来我停下来之后还剩余了一句歌词，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

好了，后面还有六个字歌词没有唱出来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赶紧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直接打汉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9: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0: 别眨眼，别调台，
9: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11: 魅力嗨不停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欢迎各位18点22分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啊，发送888过来的朋友特别的多，为啥呢？因为我们今天啊，特别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你今天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哈，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是节目的定制周边。如果说之前你在听节目一直没有来得及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今天你就记着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发财的小数字888发发发啊，888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而且能够参加到幸运大抽奖的一个活动当中。如果说你第一次你打开之后没有抽中，没关系，你在下单的时候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昨天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下单了一瓶，然后他又抽奖获得了一瓶，直接带走了两瓶，惊喜不断啊，先到先得。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你看车友小黑就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哎，后来又不亮了。你看看，还有车友冰咖说，用了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动力提升，油耗降下来，而且呢，发动机噪声变小，让您超车的时候更加这个有把握哈，有驾驭感和掌控感，而且能找到新车的一种顺畅和宁静感。您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车子的养护做好了之后呢，你车里面还可以再放一个小小的非常适合便携的一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能提供什么呢？每个月最低28，它能提供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拿回家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特别适合呀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还有咱们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对不对？流量不够用的朋友们，您就看过来选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哈，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另外呢，如果说咱车子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情况下，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

孙燕姿带来这首歌《Gucci Gucci》，也是2007年逆光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哈。刚刚很多朋友都在发送信息过来，参加到我们今天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今天这首歌呢，其实来说啊，难度指数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依旧有回答错误的朋友哈。我们先来听听看正确答案是什么。邓丽君《又见炊烟》。

0: 错，正确答案就是我心中只有你。今天微信平台上所有的朋友都在向我表白哈，我心中只有你。我们来听听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 Mr. 张回答正确了，包括慧还有 Uncle Style 以及平凡，但周末这位朋友回答错了，周末说是我不能没有你，正确答案是我心中只有你。还有 YW 以及赵小小啊，爱吃甜食啊，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来听听爱吃甜食发来的语音信息，有请。
1: 我心中只有你。
0: 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李小超也发来了自己的歌声。
2: 我心中只有你。
0: 还有熟悉的陌生人以及随风 love，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Mountain Rachel 以及宝贝，还有罗罗乔小梦想向快乐出发呢喃等等，非常多的朋友都回答正确了，也要恭喜一下今天爱吃甜食这位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啊，因为他速度非常的快哈，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刷一下就发过来信息了，可见对这首歌的熟悉程度非常的深哈。那你把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给我啊，爱吃甜食这位朋友。

0: 呢，我们会处处遇到很多难题，但是相信我们自己可以拥有智慧去解决这些难题，这些难题总会有专属的解答。你像不少家长呢，都在忧心孩子抵抗力偏弱，身高呢增长缓慢，想办法呢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您今天呢就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那针对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家长们可能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但是呢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我们交往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的，酸酸甜甜的，孩子也不抗拒哈。您可以尝试一下，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产品详情啦。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3: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el sentimiento.

首歌旋律一响，真的便是满满的青春情怀。这首歌飞儿乐团带来的 Lady 啊，也是无数人心中难以替代的一个怀旧的金曲。歌曲当中传递的一种自信的光芒哈，所以你看我们平时想在生活当中在职场上也能够闪耀光芒的话，我觉得女孩子们有一个单品啊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平时其他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忽略，但我觉得这个单品呀，就是一定在助你更加有光芒的这个气场上，它的功劳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口红。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纪梵希的粉丝绒的口红 N27 的色号，您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这个 N27 我也有在用哈，就它拿出来补妆的时候，因为它那个纪梵希的那个后面外面那个外壳啊，拿出来之后都非常的精致，它是那种丝绒的外包装，而且是粉色的。520的心动时刻呢，其实都藏在细节当中，不用复杂的妆容，不用繁琐的仪式，咱就给自己送上一支口红行不行？直白的温柔告白，是不是爱自己先爱自己？所以女孩子们，我觉得谁也不用靠，是吧？靠自己，咱们买上那么一支，关键是我们 UP 商城的纪梵希的粉丝绒的口红 N27 的色号，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售价360一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520的专属价格，到手只需要188，你算算看，5.2折拿下，而且还贴心配备了专柜的礼袋，现货速发，升级了郑州同城快递哈，所以呢你不用凑单，先买先得，而且明天就是520了，很多男孩子买这个化妆品的时候说这个护肤品我不知道买哪个合适，但是口红我知道，口红你就选这个纪梵希的 N27 的色号哈，它是经典耐看的蜜桃豆沙色，薄涂呢是温柔的豆沙色，素颜就可以涂，提升气色，有一种非常活力和明媚的感觉，日常通勤呀，出门逛街呀，很适配。如果说你想厚涂，涂上那么两层的话，它是低饱和的一种玫瑰色，温柔又非常显气质，自带滤镜，比较适合现在一个季节，你约会时候用，氛围感在线，让你一出场就成为焦点。重点是这个颜色哈，就是蜜桃豆沙色，它涂到嘴唇上非常显白，即便说姐妹咱们的皮肤是黄皮啊，黄黑皮都可以放心来用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 N27 色号，原价360，现在咱们 UP 商城呢只要188，5.2折拿下。心动的朋友就不要再犹豫了，就是这个品吧，它今天有这个价格，它明天它就不一定有这个价格了，而且是限定的宠粉的福利。刚才特别有意思啊，有一个我们的听众朋友问我说：“杨，我这会儿那个开车不方便，我能不能明天再下单？然后明天可能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说：“没关系，你一会儿。”下了班到了家之后啊，把车停好了之后，我们再拿起手机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哈。不仅呢有雅诗兰黛的第7代的小棕瓶精华，还有这个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的 N27 色号，总之这个颜色就是咋涂咋好看，谁涂谁好看，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18:44，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也可以发5点2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张宇，月亮惹的祸。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李健带来的不期而遇。我们总希望生活当中能够多一些不期而遇的惊喜和美好。那就像咱瞌睡的时候正好有人递过来枕头，渴的时候有人递过来一杯水，想装房子的时候我们正好这儿有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进来了。咱们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告别增项套路，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过来。此外呢，微信平台上也有

部非常经典的甜蜜蜜的一些片段啊。原版呢是张曼玉的演绎，然后 AI 呢同样的这个剧情也来了一波，这个演员呢也同样好看啊。大家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您看一看，剧情相同，这个没有台词哈，只是一个表演的片段，您看一看现在 AI 的火候能不能取代真人的演绎。相信很多好朋友是爱看电影的，对吧？没事的时候总喜欢刷刷短视频啊，看看这个电影啊。但是呢，就是老看电影，可能流量就不够用，特别是到月底的时候哈，流量老超，这一超价钱真的不便宜，朋友们。所以呢，备个随身 WiFi 还是有必要的，特别是接单跑活的师傅们，还有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备个随身 WiFi 呢，既能够保证咱的网络畅通，另外还能够是吧，让你无限量的使用流量。这个 WiFi 6的技术信号很强，在哪个位置呢都能够保证它很稳定。这个随身 WiFi 巴掌大小，你放兜里放车里一点都不占空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随便的随，身体的身，就发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把我们这一款原价168现在只要68元的随身 WiFi 直接带回家。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生活，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关注一下省内新闻，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发布2026年度河南省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方案公示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6月14号。郑州市党史方志专家库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并公布首批95名专家库成员名单。5月18号，漯河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即日起到9月30号，多家企业在漯河推出夜间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一下国内方面，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3。

0: 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过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了91%。18号，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关注一下文体消息，黄渤和倪妮主演的影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热映。影片讲述了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彼此温暖和善意的故事。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淘气宝贝。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来自罗大佑家。其实提到这位歌手，很多人脑海当中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还是当年他戴着黑超特别酷酷的样子哈。嗯，刚出道的时候很多朋友给他贴的标签就是愤怒青年。其实褪去一些响亮的光环，你会发现罗大佑的骨子当中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当年是学医学的啊，中国医药大学的医学生，本来该拿手术刀的他，但是偏偏打起了吉他，用音符来给自己的人生写注脚。刚开始发行专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像一把锋利的刚出鞘的刀，锋芒毕露。到1984年开始，你会发现这把刀啊已经收起来了，开始给朋友们来递温茶了。这首歌发行的时候确实让很多的乐迷大跌眼镜啊，因为大家都听惯了罗大佑以往带着那种悲壮气势还有批判性的旋律，突然间听到温情内敛甚至带点疲惫的唱腔，有点不适应哈。歌词也写得很戳人又很朴素，我的家庭，我诞生的地方，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梦，那是后来我逃出的地方，也是我现在眼泪归去的方向。你看歌词写得多么的真实哈。我们也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呢总觉得哇，家里管得太宽了，家的地儿太小了，装不下我了，一心想往外跑，觉得远方的灯火那才叫闯荡人生。但是你经历了千山万水，撞过南墙，咽过委屈，你会发现曾经那个让你想逃离的旧屋檐早就成为了内心非常柔软的退路，是不是？我现在身边很多朋友哈，就说心情不好的时候，觉得爬坡费劲儿的时候，都会回到自己的老家，去看看自己的生长之地，去那儿坐一坐，感受一下童年的气息，又可以满血复活。其实家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它可能吵吵闹闹，也可能有代沟，有可能有说不清的牵挂，但是永远都是我们卸下身份或者是卸下盔甲的时候能够让你喘口气儿的角落和让你觉得安稳的地方哈。哎，那说到家呢，我们就想到很多好朋友就说啊，就是

身边的房子已经交房了，现在下一步就是装修。但是呢，一聊起装修，可能十个当中七八个都在叹气，期待新家是真，但是怕踩坑也是真怕呀。比如说干到一半突然间有增项，交完定金工期延期，还有材料偷工减料，售后无门，也是大家在装修方面遇到的一些坑哈。所以呢，我们也筛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共同举办了品质家装节，给到大家的就是满满的承诺。第一，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那第二呢，绝无增项啊，该多少就多少，全都写到合同里。第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实打实的预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真有纠纷，不用您跟这个施工方去扯皮，咱们直接把这个钱赔付给各位好朋友们，保障咱车友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很简单，不仅能够秒看到百万质保金的实拍视频，而且呢可以添加上咱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全程可以一对一的给您答疑解惑。装修毕竟是一件大事儿哈，咱必须得把所有的这个准备工作做到前头啊，甭管您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这位歌手呢也是曾经带着赤裸裸这首歌哈横空出世，长发墨镜，有一种毫不掩饰的锋利，占据很多朋友的心，也是华语乐坛当中非常张扬的一位摇滚青年。还有回到拉萨这首歌我也很喜欢，还有灰姑娘啊，很多来自郑钧的歌都很好听。时光一晃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时间，当年的摇滚第一型男早就把锋芒收到了岁月当中，现在呢他学会了在日常的烟火当中安顿自己哈。有人说哎，郑钧现在写的歌基本上都是好像有种感觉 和岁月学会了和解，这首歌感觉也是这样的，永不退转。郑钧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好像是有一点遗憾的感觉哈，但是呢也是在分享一个观念，记住美好的一些誓言，做一个永远快乐永远喜乐的人。听他唱歌呢就没有那种大起大落的嘶吼了哈，没有以往的那种高亢，只剩下深夜老朋友和你长谈的低语的感觉啊。他唱到，曾经的我们一贫如洗，却能为彼此奋不顾身，如今的我们衣食无忧，又何必如此惊慌焦虑。你写的也非常的真实啊。以前呢我们总以为不退转就是死死咬住这个目标不要松口，甚至是撞了南墙都不一定能回头，但是只有经历了一些事儿，你才知道真正的不退转就是看清生活的遗憾，依然选择相信美好生活。就是经历了一些潮起潮落，经过了一些盛衰啊，依然会认准心中的那个念头不丢，这就够了，对不对？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们都能够在岁月的打磨当中守住初心，永不退转啊。北京时间20: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那最近呢很多好朋友都喜欢给自己的饮料搞一点混搭，是不是一到夏天大家的这个小手很勤快哈，就是喜欢给自己的饮料来一点搭配。反正是我身边很多闺蜜哈，就家里的这个冰箱饮料是五花八门，喜欢自己混搭着喝。当然也提醒好朋友们，就有些组合看起来就很神仙搭配，但是喝下去之后对咱的身体真的不健康。比如说以下四种，朋友们您可以听一听哈，有没有踩雷。比如说喝完酒之后咱搭配上这个能量饮料，这个组合呢感觉提神又助兴哈，但是实际上您知道吗，能量饮料当中的咖啡因会把疲惫感强行压下去，让你不知不觉的喝高了。而且呢酒精代谢的这个毒素再加上高糖，加速脑细胞的损伤，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海马体是管记忆和学习的，千万别把这个脑子给喝迟钝了啊。另外还有酒加碳酸饮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常规操作，白酒兑可乐，啤酒兑雪碧，聚会当中可能比较常见。但是碳酸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会让咱的胃快速膨胀，酒精呢瞬间的冲进咱的小肠，吸收的速度快好几倍，那醉得快不用说了，胃黏膜也会受到刺激哈。像急性的肠胃炎，酒精中毒可能都会找到咱的身上哈，就不要这个酒精残碳酸饮料，这不要这样喝哈。还有一种呢就是咖啡加能量饮料，看到这儿呢我就真的是觉得啊，好像是哈，每次喝完咖啡再喝点能量饮料就感觉心跳加速。因为咖啡因呢每天400克，这是安全，400毫克哈，这是安全线。如果你喝一杯冰美式再加一罐能量饮料，就会让你的心跳加速，血管扩张，心脏的负担直线往上飙，严重的还可能引发心律失常。所以呢如果喝了咖啡咱就换一杯淡茶，或者是搭配白开水就行了啊。还有这个酒精加浓茶，因为有老话说这个浓茶解酒，其实恰恰相反，朋友们，茶多中茶里边的这个茶碱会把没有分解掉的酒精代谢物直接赶到咱的肾脏里，酒还没有消化掉呢就肾脏先受不了

所以如果说喝完酒之后哈，想让自己身体舒服一点，可以喝一点温水啊，喝点蜂蜜水，或者是吃点清淡的，比喝浓茶要管用啊，朋友们。反正夏天一到嘛，可能贪凉或者是想提神的朋友比较多，都能理解。但是这个饮料哈，咱就最好就单一喝，别互相对啊，那个互相对着喝，那可能不知道哪一个就是对不好了，就影响咱的身体健康啊。

0: 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关喆，害怕想起你，也是在2020年发行的一首歌哈，没有花哨的那种编曲，钢琴和弦乐就这样慢慢的铺陈进来，写歌很真实哈，歌词呢写的也很简单，旋律也很好听啊。其实我很喜欢关喆的声音，有一种铁汉柔情的感觉，而且呢唱歌也非常的深情啊。第一次知道他还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当时呢有一首歌叫做领悟，真的是听起来啊就觉得很入心啊，每次听他的声音会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嗓音当中呢有一种粗粝感，是不是就是很走心的一位歌手啊，来自关喆，突然想起你。就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中国石化发布的哈，关乎到我们每个朋友们的哈，就是2026年的环塔拉力赛，国产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国内头一回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用油，这个彻底呢填上了高性能赛车燃油的这样的一个空白。其实这个汽油标号的高低对应的是发动机抗爆的需求，不是说谁更干净或者是谁更高级哈，就是有很多朋友说是不是就是这个号高103号用起来对发动机就更好，因为这103号呢专门就是给赛车发动机拉极限来用的，咱普通的家用车呢还是要按照咱的油箱盖或者是说明书，加95的就加95的，加92就又用92的，完全就够用了啊。如果说咱就乱加高标号的汽油，多花钱不说，可能对咱的车也没有额外的好处啊。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咱的爱车能够给咱多服务几年，有时候呢就希望啊，是不是换一点好的油，高标号的油能够对自己的爱车有好处，能够节省油耗。其实不是哈，朋友们，想节省油耗，想让自己的发动机更加长久的为咱服务，您可以试试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直接到油箱跟着燃油走，就把咱进气阀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一点点的软化剥离，最后随尾气排干净，你会发现自己的发动机呼吸都顺畅了，燃烧的效率也变高了，动力自然而然的就有了，再爬坡在这个变道的时候，这一脚油门上来，这个推背感就来了，关键是油耗自然往下走。之前微信平台上就说哈，加了2次咱的万能通，就发现怠速不抖了，这个转速表稳的不得了。关键是这个一个月下来，百公里省了很多的油，把买几瓶万能通的成本都赚回来了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当然，最近啊，也就是昨天刚开始的一个万能通的幸运大抽奖活动，我看今天有很多好朋友都抽到了咱的万能通的这个零元购啊，就是您抽中了万能通的这个换新装，就可以直接零元购了啊。如果好朋友们抽到了这个减免券，就等于是买万能通的时候有优惠，还有好朋友呢抽到了咱节目疯狂张真人的一些非常可爱的周边，您抽中之后也是给您免费包邮到家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自己的这个运气哈，看看能不能就是万能通零元购。另外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就是您如果没用过万能通，也可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下，就是大家伙关于使用过后的一些真实体验啊，您可以参考参考，然后给您的爱车做一个明智的选择。

微微啊，这首歌也特别的走心哈。嗯，其实也在唱每一个普通的人，歌词当中反复唱到的微微究竟到底是什么呢？可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奇迹，就像是早上第一缕悄悄爬上窗台的晨光，也可能是无声飘落的叶子，也可能是彩虹当中最不起眼的那一滴雨滴，那么的小，小到呢很容易让人忽略，可是它那么的有劲儿，能够一点一点的化开夜晚的冰雪，是不是？这微微就是我们每一个不知疲惫不断向前的自己，在庞大的世界当中，个体真的就像一粒微尘，也可能会迷茫找不到方向，也可能会跌跌撞撞，但是每一次能够在看不清的时候给自己点一盏小灯，都是微微在发光。相信歌手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走心啊，不灌鸡汤，只给陪伴。所有的伟大都是由无数微小就是的奋斗，无数微小的坚持拼凑起来的。虽然这个歌唱得很轻巧，唱得很有陈露气。

惜，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来自傅如乔《微微》。这件事儿也跟我们说哈，就所有的微小都不能忽略，是吧？毕竟积少成多。那比如说大家在装修这件事儿哈，有些省钱的地方咱也不能忽略，毕竟是吧，这省一点那省一点，那拼拼凑凑能省下很多的啊。2026年大家伙呢，如果对自己的房屋装修有规划的话，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家装服务活动。首先可以领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个补贴是实实在在发到大家手中，您当成这个工程款或者是材料费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去领取。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预约免费的验房量房，出一个免费的设计方案。有了它，哎，咱在装房子的时候就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啊，做到心中有数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所有的家装内容，包括一些家装的避坑指南，都发到您的手机上。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省钱两个字，享受省钱省心安心的家装服务。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

0: 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克尔警讯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4: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3: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4: 啊。这么久？
3: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4: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6: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8: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9: 都是一次心动。
8: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9: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3: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洗个咖啡杯用的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一天的饮水量。

0: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酷习惯。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0: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把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油耗降低，油气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夏蝉，秋，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2: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跟随心跳的节奏，
6: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5: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6: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7: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南音乐广播。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零点59分。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狐疑。

0: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

0: 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十八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两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8: 都是一次心动。
7: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们多不可能，忘记曾经相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

0: 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放。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就像那蟑螂雨沙冲击，每当想起你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